0: 对付那些坏人也不能糊弄，必须得划清红线。最近呢，海南海口一名9岁的自闭症男童独自乘电梯返程的时候，被同乘陌生男子一脚猛踹出电梯。后来呢，这名男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男童家属上门去理论的时候，对方竟然拿着刀跑出来了。因为担心啊遭到打击报复，同时呢也不想让家中的老人担忧，孩子家人决定不再继续追究对方责任了。这啥意思啊？还真是人善被人欺啊。一个成年人对毫无
1: 谢。
0: 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通行状态怎么样。来，有请路况生的师宏伟。
2: 哎，国生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特别提醒大家，省会长沙呢目前又新增了一个临时的管制点啊，就是三一大道由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此刻实行临时管制。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迎宾岭大桥的桥东啊、西二环线的各个入口以及万家坪高架的入口，此刻的常态管制还在持续当中。也特别给大家反馈一下，之前特别提到徐广高速的越望段在湘阴服务区北往南的出口匝道呢，一辆小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在经过交警啊、路铲施救的共同处理呢，现在已经处置完毕了，这个路段的交通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另外还提醒大家，长指高速的长韶楼段金凤收费站的东边，在10公里的位置由东往西一辆货车抛锚了，现在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在相关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经过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啊，这个抛锚的现场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另外也特别提醒大家啊，今天感觉有点雾蒙蒙的，并且这个空气质量不是很好，大家行驶在高速上呢也要格外的注意谨慎驾驶了。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
0: 0731-8814-2880，您把它存起来，我希望您一直都用不着拨打这个电话。但是如果家里边有亲人真的要是急性的那个结石痛发作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拨打这部电话，第一时间赶往长沙星灿医院，在梅溪湖泉水路上。我是看见过结石痛的朋友那发作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那真是满地打滚啊，痛得要命啊。结石痛到星灿，导航直接搜长沙星灿医院，星光灿烂，就是那两个字，星灿。6号线也可以直达，地铁站是在泉水路上啊。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的，等下到我就没热水了。小梁，小梁，听见没？小梁，喂喂，醒醒，醒醒！喂，120吗？我室友洗澡洗晕倒了，地址是……
1: 好的，已经派车了，别急，咱们先把浴室窗户打开。
0: 好。
1: 你们用的是燃气热水器吗？
0: 对，
1: 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尽快把它抬到通风的地方，救护车马上到。
2: 根据国家规定，燃气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燃气具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烟道破损等隐患，极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及时换新，全家安心。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
4: 啊，人呢从35岁开始，最晚啊到40岁，我们人体的钙质就开始流失了。这个过程啊，各位是不可逆的。

0: 问候。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沟通，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转达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铁路将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10月12号，中国南方航空广州经长沙至亚的斯亚贝巴航线首航，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当天上午，湖南省政府、南航和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共同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举办了航线首航暨湘埃国际贸易通道启动仪式。这是中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湖南第二条直达非洲的客运航线。本次新开航线由波音787宽体客机直飞，依托亚的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旅客抵达之后可以在7小时内中转至哈拉雷、卢萨卡、开罗等11个非洲主要城市。10月12号20点，2026年双十一开抢，第四批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同步落地，家电单件封顶1500元，手机数码封顶500元。那么在8月短暂的退出了销量榜之后呢，燃油车于2026年9月重回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两款上榜的燃油车都出自于一汽丰田，卡罗拉锐放以16865辆位列第6， RAV4 荣放以16738辆排名第8，榜单其余8席全部为新能源车型，特斯拉 Model Y 以50359辆位居首位，吉利星愿以44275辆位列第2，比亚迪元 UP 22767辆位列第3位。网传住酒店可以参观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在10月12号发布了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那么截至目前呢，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0月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了。诺瓦克还透露，2026年前9个月，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价值213亿美元的能源产品。
1: 爆发，新华传媒10连板撑起了整个市场的高度。当然了，昨天晚上啊，监管也是迅速出手，那新华传媒呢也是关进了小黑屋啊。那么下跌这边呢，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主要就还是算力硬件啊这个方向，不管是 CPU 也好 PCB 也好，还是 MLCC 啊等等的细分方向，算力硬件集体的在调整。所以今天啊，有3个问题咱们是一定要弄明白的。第一个就是银行股创新高，茅台重夺股王宝座，资金的意图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成交萎缩到1.54万亿，这种缩量下跌到底是下跌中继还是最后一跌？第三个问题也是大家最最关心的，我们反复讨论过的问题，就是科技牛市是不是已经结束？这个里面呢也能够理解啊。你看，易中天里面的中继续创，从昨天的收盘价位到它的那个 高点。

0: 那已经腰斩了嘛，基本上腰斩，它最高的时候到1400多块钱，昨天收盘就700出点头，对吧，就差不多腰斩，所以创业板指很弱。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呢，我感觉啊，今天如果科技受外围影响，包括自己我们内生动力不足的话，可能1390大概率可能也是守不住啊，就是前期的那个大长腿的低点。那守不住的话呢，今天市场可能会怎么运行，包括周五的这个金针探底预示的反弹是不是就失效了啊？就失效了呢？
1: 上证指数问题还，我认为今天问题还不大啊。对，这个关键是在这个双创这块上面啊。双创，为什么走的这么弱啊？市场有这么一个历史的规律，价格超过茅台，股价超过茅台，完蛋这个板块。你现在科技，你看现在又被茅王夺回去了，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还是有说的和有些做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些，你说在资本市场真的它体现了是市场的一个信心的问题啊，也体现了经济结构所在。那现在
0: 的深意科技啊，深电南路啊，沪电股份，三环集团，盛虹科技，景旺电子，都是一个在目前在一个调整啊，大概率是要低开的情况。而且像这个深意科技，如果今天再继续以集合竞价的这个情况去开盘的话，可能低开都会到7-8个点的这样子一个情况。而深意科技又是 PCB 当中细分的一个龙头权重股啊，就是如果权重股这一块我们都不能够去有效的止跌的话，那你指望双创指数它能够有一个反弹，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再看半导体这一块啊，半导体今天的权重股长兴科技目前又是跌了将近4个点的样子，3.81，寒武纪跌了2.25，中芯国际2.81，中微公司啊，这是一家半导体设备的龙头股，跌了6.85%，蓝启科技跌了4%左右的样子，北方华创也是跌了2%的样子。就新和光这两条主线，我们一直希望的引领大盘上涨的这两个科技方向目前都非常的低迷。那么反观银行这一块啊，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包括邮储银行啊，目前都是一个小幅上涨的这种状态，所以大家就可以能够感受到今天开盘可能还是一个资金避险情绪浓厚，然后呢想要做多的意愿不足的这个情况。那么真正开盘之后

0: 几个核心宽基指数都是大幅度的跳空低开，又留下了缺口啊。今天沪指开盘本来是大概是3760的位置，但是现在开盘了之后继续在往下灌啊，目前的位置是3752，沪指直接低开了1个点左右。那么双创指数就更不用讲了，双创指数都是低开了在2个点接近3个点的位置，创业板指已经到了2888这个位置，跌了2.53%，科创50指数到了1386的这个位置，直接把上周五金针探底的1390的那个位置给跌破了，科创50指数今天的跌幅接近3个点。所以赵老师，您觉得今天盘中有没有可能就是资金进场捞一把的这个可能性呢？今天如果我们类比上周五的话，今天的这种大幅度的低开会不会复刻上周五上午的时候极度恐慌然后下午来一个深V的这种情况呢？您觉得
1: 目前来看呢，应该问题 是你现在什么市场信心啊，已经基本上就是不复存在，你知道吧，就是你现在你再说什么他不信，这点就是啊，你一拉我就跑，你一拉我就跑，就是恐慌性的跑呀。
0: 对，就还是走成了单边下行的这种走势啊，就是目前来看基本上。
1: 我们倒是希望能够今天顶住我们啊，国家队能够真正的出手，真正出手，我们不是说这只拉银行，拉银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那你拉了个指数瞅得挺漂亮，
0: 确实这个可能就是投资也像我们教育小孩一样，是我们可能一生要去修行的一个课程，就修炼好自己的心态。投资呢肯定不是打板算卦，还不是猜明天涨跌，这个猜谁也猜不了，我们就是做应对。那既然如此，既然市场已经这样去下跌了，我们现在唯一要想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啊？怎么去做应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请赵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在当前的这种有一点单边下行的这个趋势当中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888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6。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8: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各位好，我是芒果旅行家主持人香潮联赛解说员朱亮真。本周五香潮联赛第11轮，益阳主场迎战长沙。目前益阳积14分，排在第7，但离第9的郴州队只有3分的分差，想要保住前8真的不敢再丢分了。所以八强争夺战白热化期间，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去益阳看球啊，跟着香潮游湖南，我们咱所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可以眼看球到哪里玩呢？看完球吃一个益阳麻辣烫，肯定是益阳游玩的标配啊。具体体验如何，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凡来到咱们湖南长沙现场，直接被热情的湖南人买成了年货批发市场，现场是几度断货，很多朋友意犹未尽啊，一直在蹲返场。你看这不就来了吗？万众期待的红四补好物再度奔赴湖南。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大家心心念念的滩羊肉、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有机枸杞、富硒黄花菜、八宝茶、杂粮，100多种精选好物全部现场亮相，可以看可以尝啊！咱们把塞上江南的味道直接带回家。苹果干、黄花菜、土蜂蜜、超值优惠券等秒杀好物，就在每天晚上的17点晚高峰节目《好友好有趣》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秒杀到咱们的苹果干啊、黄花菜啊、土蜂蜜啊等等，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了。10月16号到18号，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赴一场山海之约，尝一口塞上风味，欢迎来现场打卡品鉴，把来自红四补的诚意好物带回家。有需要的朋友啊，都可以来现场。

0: 卡关注一下。
1: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猪猪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4: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4: 好，辛苦你了啊。
6: 哎，不辛苦，您们
7: 不兴许是不破不立呢。
0: 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砸一下反倒活了是吧？
7: 对，
0: 就砸一下反倒活了。但是目前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科技的权重股确实走得比较弱，像中继续上跟大家提到过，易中天就是算力硬件当中的龙头，其实也是咱们这一轮
7: 挨了 N 多次了，
0: 还不够。
7: 昨天我的节目讲这叫边际向递减。那所以你像这种就不属于，这开个会就不属于政策底了，知道吧？而且你把这个什么规模，这是个利好，都是利好，好好好。但是真正要拿出组合拳的，就是我就什么，我会去拿钱，就是要把科技股拉起来。你看看市场信心起来了没有？就像当年924的，不够5000亿，再来5000亿。就需要5000亿吗？不需要你，但是你这个
0: 他需要这个话，需要这个态度啊。
7: 对
0: 对，
7: 谢谢。
0: 好，所以赵老师也比较明确啊，就是说可能目前还是要谨慎一些。但是呢，好的点在哪里？今天沪指呢在3741的这个位置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抵抗啊，就差那么一丢丢，即将跌破的时候。
7: 还不如我的观点，还不破一下更好一点，
0: 是吗？
7: 一破了的技术指标是个底背离。
0: 哦，那现在反正目前是没有破，我感觉在那个位置又给拉起来了，而且双创指数目前的跌幅都在快速的去进行一个收窄。所以赵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前的这种情况感觉又拉起来了，跌幅在收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
7: 它是属于超跌，你现在把它还当这个超跌，
0: 超跌反弹。
7: 对对对对，
0: 行。所以
7: 然后但是我为什么看好科创呢？因为它里面有周线留下这个缺口，而且今天盘中留下这个缺口也非常大，你知道吧，够它反弹的空间了。
0: 想要博弈一下也可以，是吧？那就看自己的这个这个操作能力和操作水平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各位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偏好来去进行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就明天再会啦。
8: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各位，由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星灿医院发起爱心公益行动，现在面向广大肾病病友招募100名血绿诊疗体验官啊，血绿诊疗体验官，定点的血透机构，进口的透析设备，现在就可以开始电话报名。我们这个电话报名呢，是24小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预约的。

0: 要进行一个取缔，因为我们看到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也就是说，这个24小时无人自助 KTV 呢，是需要依法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的。那么如果说他违反了这个规定没有办证的话，擅自从事娱乐经营的活动，那么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依照条例第41条采取责令关闭等方式予以取缔。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如果说他真的是没有证的话，为什么当时没有进行关闭和取缔，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所以要请你们这一块核实一下。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两条都符合的话，按理说是不能够在这里开 KTV 的。具体的情况以我们核实为准，好吗？
1: 嗯，好的。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你说。
0: 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0731-8554-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嗯，这个情况因为从八月持续到现在了，到底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麻烦尽快给回复，同时也要进行落实，我们要保护住在这一块的居民的权益，好吗？
1: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谢谢您。来，记者把衡东县政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啊，请他们转办给
2: 9.18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3: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2: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4: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2: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5: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2: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候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帮助帮忙。周梅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除了9621-8-0号键为您开通，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企民意反映问题。马上有请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6: 我是湖南永州冷水滩万达月路新城7栋的业主，然后我就是那个原中海物业6月30号退场，承诺60个工作日退还我的装修押金，今天已经10月13号了，
0: 嗯，
6: 未见到任何退款，每次去催都说在走流程，
0: 嗯。
6: 我是今年的2月2号就开始申请退款了。
0: 嗯，你是2月份就已经在申请退款了，他是6月30号正式退场的，对不对？
6: 嗯嗯。
0: 涉及到多少押金呢？
6: 啊，
0: 多少？
6: 2000元。
0: 2000元，他这个都已经签完字了吗？就是同意退的，
6: 签完字了，我每次去问，就是说，这个申请这些资料已经。
7: 1,067.4元。
0: 多少？
7: 1,667.4。
0: 啊，1,667.4元，这是你核算过的，这个对方承认吗？
7: 他反正是现在什么都不说，什么进度也不知道，货款也不知道。
0: 那你这个都已经东西交上去了，他说退的户数比较多，按理说他已经核定了一个退你多少钱的价格，还是知道呀？
7: 对，反正现在信息也不回，什么个进度？你比如我们小区现在2000多户吧，是吧？
0: 嗯。
7: 他说他收的40%的物业费，那这40%现在到底是一个，现在退到百分之几，到底退到多少了？还也不知道，还也不说。
0: 您这个联系的是他们的座机还是负责人？
7: 我找那个管家的。
0: 嗯，物业管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确实不清楚啊。
7: 但是钱就是他收的。
0: 嗯，钱是他收的，但是什么东西都不确定，是吧？
7: 不然我们只能联系到他。
0: 嗯。好，来自于这个月路青城的业主，这是我们的周先生。我们的记者告诉我，线上还有一位杨先生也在等候，也是这个业主吗？好，我们来请出他，杨先生。
8: 啊，你好。
0: 哎，杨先生，你也是咱们这个月路青城东院的业主，对不对？
8: 啊，对对。
0: 啊，您是什么情况？您是几栋几？来，还要转一下分机。正在接通。你好，
9: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中海物业全国服务监督电话对吗？
9: 啊，是的，女士。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那么我们想了解的是，第一，这个钱到底着手开始退了没有？
9: 身边都没有收到吗？
0: 对，他身边的人都没有收到。
9: 哦，

0: 好的。
1: 对，我们想了解的问题是，一，这个费用到底有没有开始进行清退？清退了多少了？什么时候全部清算到位，退还给我们的业主？
0: 具体到账时间是吗？
1: 是的。第二个，每家每户到底要退多少钱，要给他们核准一下，因为刚才都是对方自己核算的。
0: 有个明确明细是吗？
1: 是的，你要有明确的明细呀、啊。这个钱你肯定得退，你多收的钱，你用业主没有享受服务，你钱怎么可能不退呢？对不对？
0: 是，明白您的意思。
1: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胡女士，她的装修押金，装修完这么久了，你还不退，对吧？那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永州分公司到底怎么做？请我们的总部核实了解，督促尽快的落实到位，不要再让业主等下去。虽然撤场了，但是我们中海物业，咱们也是一个大的集团管理公司，对吧？
0: 啊，那肯定。
1: 对，那你不能够因为自己撤场了，之前的承诺就迟迟不兑现啊。所以这一块儿，
0: 您月入清城，他这边都是几期的？我们这边有一二三期，他们分别都是几期的？
1: 周先生和这个杨先生是东院的。
0: 有没有
1: 东
0: 说
1: 院，
0: 起？
2: 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来，为民热线为你服务，继续来拨打一下冷水滩区住建局的电话，来反映一下刚才我们三位业主反映的问题啊。来，继续有请我们线上的这个胡女士，还有周先生，同时我们来拨打一下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反映该问题，请他们督促物业进行一个费用的退还。请稍等啊，两位。来，拨打一下电话。你好，
4: 喂，你好，
1: 请问是冷水滩区住建局对吗？
4: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哎，你好。
1: 有几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一下物业进行协调处理，好吧？
4: 对。
1: 是这样的，线上呢有三位来自于冷水滩区，岳麓青城小区东院的业主。
4: 岳麓青城东院。
1: 对。一位是我们的胡女士，
5: 我是公寓，
1: 啊，我知道我说几栋，她就知道了嘛，好吧，
5: 来，
1: 一位是胡女士，她是7栋301的业主。
4: 胡女士7栋301。
1: 对，还有一位是周先生，21栋706的业主。
4: 周先生21栋706。七零六。
1: 还有一位是杨先生，阳光的杨。32栋1808的业主。
4: 32栋1801。
1: 幺八零八。
4: 哦，幺八。
1: 对。
4: 他们是
1: 32栋1808。
4: 32栋1808。
1: 对，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之前他们的这个小区物业是中海物业，永州分公司。
4: 之前是中海物业。
1: 是的，6月30号就退场了。退场前。物业承诺说60个工作日之内。
3: 上午11点，出汗多时请补水，避免尿液浓缩。长沙新灿医院提醒您：出汗补水，减少结晶形成。结石痛到新灿，24小时急速诊疗，凌晨也能做手术。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掉了，我没法看现在。
1: 嗯，好的，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了，你们没有反应过吗？
0: 有，一直有，我们所有的邻居都有打过12345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反应过。
1: 嗯，有人来看过吗？解决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包括我前几天打了12345，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人那个来回访电话什么之类的。
1: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咱们这一块它的这个有没有进行一个移交，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雨花区市政的电话吧，好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先问一下，这是孩子的一个上下学的必经之路，而且呢旁边还有小区，如果这一块一直冒污水，第一个是很大的味道，第二个大家经过呢水溅在身上也非常不方便。
2: 喂，
1: 你好，请问是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对吗？
2: 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就是咱们这个东山街道有一条长托路和平阳南路这一块。
3: 哎，
1: 你好，是换了一位工作人员对吗？
3: 啊，对，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周梅。
3: 嗯，对，就是说，他就穿过这个桥洞到学校去，小孩子他们啊，
1: 嗯，
3: 就根本就没有无路可走，可以说是，
1: 嗯，
3: 我们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调动了一切资源，就是在今年的7月份，
1: 嗯，
3: 顶着大太阳酷暑，把这个这条断头的人行道全部拉通了。
1: 嗯，
3: 拉通了以后呢，确实。
2: 你说。
1: 线上有位蒋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建发九州河喜的一位业主，东山街道的啊。现在反映说呢，
4: 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
5: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8: 邵阳将浪山丹霞

0: 哎，这种声音的事，我跟你讲，真的是要补钙了。很多人觉得补钙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事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哈。补钙就跟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就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做“人在35岁之前补钙等于存钱”，因为从35岁最晚啊40岁开始啊，人体的钙质就开始净流失了。这个时候补钙呢，会对你有好处的。这个过程呢也是不可逆的。比方说，那个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啊，挑食偏食啊，消化不良啊，消化道溃疡啊等等。牙齿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什么牙痛啊，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呀、啊，严重的时候牙齿畸形脱落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哈。那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很好哈，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一瓶呢是80片，市场上呢3瓶的价格是299，在京芒果商城同样3瓶到手呢只需要198，价格很给力吧。还有一个呢是最近值得你来晒一晒的，就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天气凉了哈，很多人就把这个厚被子拿出来了，拿出来的被子呢可能会有一股味道难闻，这其实不是别的哈，就是细菌螨虫大量繁殖产生的味道。这个螨虫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如果呢你想要放心一些，那么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的云朵被，这个面料啊是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的，属于 A 类的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哈，为使用的人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如果你觉得最近哎呀我怎么总长痘呢，哎呀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小疙瘩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螨虫哈。现在呢尺寸是2米乘以2.3米，6斤的被子金芒果商城到手呢只需要259，下单还会送你同款的4斤被子一套哈。而且今天下单呢还会限时加赠到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床上用品4件套，才只要259，真的很给力哈。这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可以赶紧来带回家。看到的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哈，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来看看。
1: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2: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1: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3: 今年5月，一场洪水淹过常德石门，但没有淹没石门人对柑橘丰收的执着。
4: 他们用双手守护着每一棵橘树，守护着家园里最甜的希望。
3: 灾后第一年，橘香依然甜，这份甜是橘农对故土的深情，是几十
0: 新说法3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群里呢有很多十几年收听经验的老粉丝，他们听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法商也是非常的高，他们也会有各种角度从实际操作层面来帮你出主意，有一些都是有经验啊自己解决了问题的。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当中6i 他说，你好律师，双方无过错，因为婆婆经常吵架想离婚，现在有2个孩子，小的9个月还在哺乳期，全职带2娃。他说这种离婚的话怎么样争取利益最大化呢？呀，唐律，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你。
5: 根据他说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小的那个孩子他还只有9个月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抚养权一般来说是会给女方的。我能不能理解为他说如何利益最大化是指的经济上面的一个利益最大化？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也规定了，如果离婚的话对子女和女方是要有相应的适当的照顾的，所以如果他们有哪些财产他可以列个清单啊。对于清单上的这些财产，他们双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去法院诉讼的话也会偏向于女方。还有关于对于孩子这一块的抚养权，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孩子的话呢，抚养费是在20%-30%

0: 如果说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女方的话，就在男方收入的50%的样子，所以这个还是要看男方的一个收入和他们双方的一个共同财产的情况。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舍得呢除了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法律角度之外，舍得还给了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婆婆经常吵架要离婚，那就远离
0: 离这个房屋。第二个，要求她支付自应当搬离而未搬离之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这段时间的房屋占用费啊，给你造成的这个损失都是可以要求她承担的，这个很简单。
2: 哦，就是去直接去法院里面写个起诉状的话，就直接可以了吗？
0: 还要准备相关的证据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房产证。
2: 协议发在群里面了，就协议写的很清楚的。就是
0: 看到了
2: 个人的双方协议。
0: 看到了您的这个协议，您的这个协议对于争议的处理这边也写了呀。协议第二条就是，本协议协商不成。各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甲方是这个株洲市新这个公司，你要查一下他的那个
1: 所在地。
0: 对，所在地要到
2: 就在株洲天元区
0: 啊，那就是天元区人民法院嘛，然后直接去天元区人民法院起诉就行了。
2: 我是起诉他们两个人呢，还是只起诉那个苏先锋，就是住在那里面的人呢？
0: 我的建议是都告上，反正多告一个人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啊。
2: 因为那个金地的话，我现在还有一部分工程款还没拿到的，就是我也不想得罪别人。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一房两抵之外，他抵给你一套房子，还差您钱。
2: 对。
1: 哦，
0: 好，我明白了。那是这样子的，那您可以不把那个金地作为一个被告，但是你可以把它列为一个第三人，就是说为了查明这个案件的事实，就是类似于一个证人的一个地位。他不是被告，他不需要给你出钱，但是呢他因为在这个协议上他也盖章了嘛，他总要去庭审把这个情况说清楚。我现在心里也是这个想法，就是已经手动给你点赞了
1: 给廖先生贴个小红花。
0: 是的，就是你当时录了音，他们认可这个车辆是被他们拖走了，现在起诉的时候你有没有跟法官说这个情况？
3: 跟法官说了，然后他们那边一开始不承认，然后就把那个录音刻成了光盘嘛，然后就当庭放了嘛，当庭放了之后，然后他们那边律师代理律师就没话说了，
0: 就当庭他们认可了这个事情是吗？
1: 嗯，
3: 对。
0: 好，那么认可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下一步啊，你认可了你把我车拖走了，这个车值多少钱你也要说清楚啊，他们对于这个事情呢他们是什么想法呢？
3: 他就按照现在的产值来算。
0: 按照现在那怎么
1: 可能，那都隔了4年了呢，你拖走的之前还是辆新车，你现在给我是个4年之后的车了，
0: 那绝对是。
3: 对啊对啊
0: 对
3: 啊，对，就他们就感觉就是不讲理嘛。我其实我是一个很讲理的人。
1: 嗯，
0: 是这样子啊，廖先生，根据您说的这个事情，您是可以拒绝调解的，这个是您的一个正当的合法的权利。只是说关于诉讼时效的这个抗辩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法院支持这一块，我要持个问号，因为我不晓得对方是不是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他向你催收过，或者其他，因为诉讼时效3年它是有中断的这个情况的。假如说啊，对，所以说如果他中间跟你要过，那么就中断了，中断了之后他再跟你要，他是在3年之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您如果只是以这个诉讼时效过了为由进行抗辩，我会有一点点担心会不会到时候法院没有支持的话按照他们的那个来算。我觉得除了诉讼时效这一点之外，对于您这个车辆已经被对方拖走了，而且是在什么时候拖的，这个还有当时的这个市场价的话，您是不是可以就是在网上比如说一些二手车的平台呀，搞一个截图啊，就是说一辆大概什么年的什么车大概的一个价值，这个东西提供给法院，让法院对这个事情也有个处理。或者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去认定这个价格的情况下，那你至少要把车还给我吧，你不可能说车你们拖走了利息我还得照付，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所以你也可以提出一项反诉请求，就是要求他们把这个车辆还给你，并且在这4年期间车辆的就是
1: 租赁费用
0: 对，你也得给我，你这个总咱们你跟我要利息，那你把我车开走了，这个车辆的这个占用费怎么去算，对吧？我们都好好掰扯掰扯。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法院呢，他当然是为了就是案结事了，所以愿意说去把你们双方叫过来组成一个调解。你如果坚持不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第一，你要么你把车还给我，他们肯定也没法还车，对吧？那么你没法还车的话，那你就得给我说一个价嘛，我们总得把这个金额抵一下。你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值抵，这个也是不可能。

样的，那你就只你就要求我说我不按照现在市值抵，我就要求按照当时的这个市值抵，如果不行那你就得把车还给我啊，你就这样子去跟他们先去

0: 工受医学专业知识所限，难以对疾病症状作出准确判断，选择回家休息符合人之常理。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立法本意是对因工作劳累、工作紧张引发死亡的职工给予特殊保护。若将直接送医抢救作为唯一认定标准，将扩大人为操作空间，对缺乏专业知识的职工不公平。综合接触警登记表、证人证言及调查笔录，张某某工作期间已出现身体不适，从深感不适到猝死存在持续性、紧迫性，其因对病情严重性认知不足选择回家休息，属于普通人的自救选择与日常情理。行政机关在未查明请假原因的情况下作出不予认定决定，属于事实不清。法院最终认定该情形应视同工伤。
1: 这个判决的关键在于法院没有机械的套用禁止送医这个条件。人社部门在执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坚持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禁止送医抢救四要件并重。按照这个标准，张某某请假回家没有直接去医院就不符合条件，

0: 就要双倍赔偿，但是现在这个事情也过了好久好久了，那个项目也搞完了，这个保证金就是他们一直不退，那我现在可以要那个，因为我当时投的是100万嘛，我现在可以要不要，能不能要那个200万的赔偿给我呢？
1: 那你们签订了协议或者合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来，有请唐律。
2: 对，有这么一句话也行。
1: 微信聊天记录里面
2: 可以，
1: 手机千万别丢了，聊天记录千万别删，你看看很重要。
2: 是的，是的，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他们也是借钱。现在因为我们的科技比较发达，都是直接微信说，哎，兄弟，你借我10000块钱，我过两天还你啊。他们也不会打借条什么的，但是你只要有这个聊天记录就可以。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唐律给各位的一些建议啊。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感谢唐杰和律师做客节目，为我们答疑解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10号键可以找到我们。

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一站式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如果需要帮助，记得拨打96218-0，或者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发送汽车维权4个字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如果你想找到

0: 是吗？
1: 但是不知道啊，是他的筋路是断了的，
0: 筋路是断了的，
2: 就是韧带，
0: 韧带断了。
2: 对
1: 对对对，他打
2: 了
1: 那个什么筋，那管也是打了那个像那个塑料的那个钉上去的，把它固定的，
0: 把它固定住。这个、
1: 目前的话，他是花费了3万多块钱，但是他可能还要住几天。具体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我就是想让老板再补偿一点。
2: 估计还要
1: 卧床一段时间。但是老板的话，我看了一下他发给我的一个记录。

0: 是你得有证据证明确实是在雇主家受伤摔伤的啊。
1: 嗯，而且也需要医生来证明是说确实摔伤可以像骨折一样导致韧带就是一次性的这个
0: 断裂，
1: 断裂，因为韧带跟骨骼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它有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劳损。
0: 是的，是的，它这个一般摔伤我们都是摔的那个骨折嘛，这个还是就是说把韧带摔断了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它的这个因果关系是否能够认定，它确实是有一些争议，有一些困难的啊。
1: 嗯嗯，好的。胡女士，有后续的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到我们群里来跟我们讨论好吗？
2: 好好，谢谢你们。
1: 好的，感谢胡女士的参与。96218转零号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3: 是的，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唐律师。
3: 欢迎唐杰和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各位带来精彩的、专业的、热情的这个解答啊，也是给了很多实际的这个招数，同样呢也分享了自己在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经验。96218-0号键，你生活当中的困惑赶紧来抓紧时间向我们的唐律求助。马上我们来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前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这位朋友是关于劳动的问题啊。他说，陆西说有一个租客的合同，2024年就到期了，后面一直在续租，但是没有签合同，一次性付了3个月的房租，住了我1个月之后，我房子不租了。如果我把剩下2个月的房租退给他，我算违约吗？来请教一下唐律。
4: 他的这个行为肯定是一个违约的行为啊，只是说违约之后我们需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像他现在说的，我把剩下2个月的房租退给他，这个是应当退的，因为你解除合同了嘛，他没有住嘛。但是说你退给他之后，是不是还需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比如说再多支付他1个月的租金啊，像这样子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说你直接要求他搬离的话，不好意思，你们有合同在，你现在没有办法让人家直接搬走。
3: 看到一下林先生他来请教唐律的问题。他说，读小学的儿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足球比赛，和对方球员发生了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脚踝骨折。哎呦好痛啊。他说他可以向对方请求赔偿吗？这个问题我估计很多家长都很关心啊。
4: 是这样子的，关于他说的这个问题呢，所有这种球与球类的或者是这种运动体育类的都是有相关联的。那么我们民法典规定了，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原则上是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的。这个原则上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因其他参加者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啊产生的这个损害，我们就可以要求赔偿了。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打球或者踢球的过程中，有的这种防卫也好、进攻也好的这种行为，要求承担责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他就是朝着你的那个脚腕那么去踢，或者是直接朝着你哪儿去打，那这个就是承担这个责任的。
3: 高先生，您看是不是给了您一些参考？
5: 行，那我知道怎么去那个了啊。
3: 但一般来讲，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

0: 如果是说，特别严重的呀，就慰问一下，应该也是很合理
1: 对，
0: 的。
1: 肯定还是要去慰问的，就是我只知道大概是怎么去处理了
0: 当然不用背他上下班，但慰问还是要的。
2: 我其实平常也是很喜欢看篮球比赛的，然后我看到他们正常这种文明的这种打球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也见过真的很
0: 激烈
2: 的
0: 对
2: 那种
0: 抗。
2: 你死我活的那种打黑球的，我也见过。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正常的这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在运动过程当中明显违反规则，故意的去冲撞对方，或者有严重疏忽导致对方受伤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还是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所以说咱们文明打球，正常的去体育运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我知道了。
0: 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唐律师，谢谢大家，
0: 感谢唐律的参与。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你可以通过直接回复“新说法”三个字找到咱们的节目组，更多细节通过节目下来跟我们联络就可以了。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这里是新说法。
0: 你有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和困惑，或者你想获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像诉状模板啦、网络诉讼的方式啦等等一些小细节提升法商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在群里等你哈。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芒果陪诊来。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5: A 股下午刚开盘，市场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一起来了解。那沪指上午考验3741年内低点啊，全情绪宣泄完之后，三大指数临近收盘前跌幅是有所收窄。创业板指此前一度跌超3%，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是1.0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52亿。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冰雪经济概念表现活跃，冰山冷热、大连盛亚、精雪节能、雪人集团涨停，分散染料、建新股份、20厘米涨停，亚邦股份涨停，煤炭安泰集团涨停，陕西煤业盘中创历史新高，白酒金种子酒、黄台酒业双双涨停 ，PCB 迅捷芯20厘米涨停，澳虹电子涨停。下跌方面呢，电池板块是走弱，紫竹高科跌停，海科星源、宏工科技、德方纳米跟跌 ，CRO 概念震荡调整，美迪西、药康生物、百诚医药等纷纷下挫。截止到收盘呢，沪指跌0.27%，生成指跌0.78%，创业板指跌0.95%。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2026年10月13号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安化举行，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现场记者。

很多人意犹未尽，一直在蹲返场，万众期待的红色补好物再度奔赴湖南。那湖南交通频道红色补区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大家心心念念的滩羊肉啊，还有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啊，有机枸杞啊，富硒黄花菜，八宝茶，杂粮，有100多种精选好物全部在现场亮相，可以看可以尝，把塞上江南的味道直接带回家。苹果干、黄花菜、土蜂蜜、超值优惠券等秒杀好物就在每天晚上17点的晚高峰好友好友去节目当中，千万千万别错过。那10月16号到18号，长沙永旺梦乐城星沙中央广场赴一场山海之约，尝一口塞上风味，欢迎来现场打卡品鉴，把来自于红丝补的诚意好物带回家。

好，这一节的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再来关注比亚迪。那比亚迪启动了年末的冲刺啊，计划在四季度呢集中投放7款新车，覆盖从入门代步到百万级超跑的全价位段。大汉 EV 将会在今天正式上市。那第二代的海鸥呢，也开启了盲定。方程豹的鲨鱼皮卡和泰囧腾势 Z 也将会在年底前陆续亮相。猛士的 X700 将会在10月底正式上市，它的预售价格呢是249,800到289,800之间。那这个轻越野方盒子赛道是又添了一个新玩家了。那新车呢采用了承载式的车身，全系是 1.5T 的插混加上双电机的四驱，这也标配了华为乾坤数字底盘和 MRC 的磁流变减震器。顶配呢是搭载了一个800伏的高压快充和68度的宁德时代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是265公里。一汽丰田和广汽是签署战略联盟的框架协议。那广汽呢，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收购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在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丰田将会继续独立运营。一汽呢，曾成为广汽的重要战略股东。一汽丰田呢，已经辟谣退出历史舞台的不实传言。好，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车圈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动态。

0: 今年五月，一场洪水淹过常德石门，但没有淹没石门人对柑橘丰收的执着。
1: 他们用双手守护着每一棵橘树，守护着家园里最甜的希望。
0: 灾后第一年，橘香依然甜，这份甜是橘农对故土的深情，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打蜡不催熟的匠心坚守。他们和橘园相伴，与家园相守，把每一颗橘子都种成了石门的名。

0: 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一瓶是80片啊，市场上呢3瓶价格是299，金芒果商城同样是3瓶到手只需要198。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给大家带来了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的这种云朵被。天气啊，慢慢是开始转凉了，大家又开始来清理自己家里的一些被子啊，厚被子啊，中厚的被子啊，都来整理整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的被子一定会有一种异味的，这就是细菌啊、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螨虫的危害啊，其实挺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免疫的屏障受损，容易过敏啊、泛红啊、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姐妹们需要特别特别注意。所以呢，今天金芒果商城内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的抑菌被。

结石痛到心灿，长沙心灿医院24年专注治结石，湖南最早采用微创取结石，年手术量全省领先。现在医院搬至了梅溪湖泉水路，为结石患者提供24小时的急速诊疗服务，凌晨也能够做手术啊。24小时的咨询电话是0731-88142880，88142880。结石痛到心灿，导航搜长沙心灿医院6号线可以直达，地点呢就在泉水路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这是20年前的梗。
4: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3: 这是今天的段子。
4: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3: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和大家也来聊聊车坛的一些最新消息啊。刚刚和大家来分享了即将在月底之前上市的一些新车，继续来看看赛雷斯入股华晨宝马奔驰合资公司，那布局它的充电基础设施。那赛雷斯呢，最近是入股了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由华晨宝马、梅赛德斯奔驰中国共同持股，经营范围呢是涵盖充电桩销售，还有集中式的快速充电站的运营。这个举措也被视为赛雷斯在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进一步布局了。来实施，这是我国首次为自动驾驶系统来划定安全底线，来终结行业野蛮生长的一个现状。陈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啊，九月份乘用车出口达到91.7万辆，同比增长了73.7%，占乘用车厂商销量的36%。其中呢，新能源车出口是55.8万辆，同比增长了163.5%，占出口总量的60.8%。出口呢，已经成为了拉动车企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车坛的最新消息。

好，再次和吃货们来分享一下千里之外的塞上风味呢，即将空降长沙，10月16号到18号，也就是在这个周末啊，永旺的梦乐城星沙啊，连续3天呢不用远赴宁夏，就能够一次性打卡红四补的好物。还记得去年10月份吗？红四补好物是第一次组团来到湖南，现场直接被热情的湖南人买成了年货批发市场。几度断货啊，很多人呢意犹未尽，一直在蹲返场呢。万众期待的红四补好物再度奔赴湖南，湖南交通频道红。

0: 自布区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大家心心念念的滩羊肉啊，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啊，有机枸杞呀、啊，富硒黄花菜呀、啊，八宝茶杂粮100多种精选好物，全部是现场亮相，可以看可以尝，把塞上江南的风味直接带回家。苹果干、黄花菜、土蜂蜜、超值优惠等秒杀好物，就在每晚17点的好友好友去节目当中，千万千万别错过。那10月16号到18号，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中央广场，赴一场山海之约，尝一口塞上风味，欢迎到现场打卡品鉴，把来自于红四补的诚意好物带回家。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
3: 焚烧等影响，预计今天长沙市中度污染、短时重度污染风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14号污染物明显减轻，空气质量良轻度污染。15号，随着降水的影响，对污染物有明显的清除作用，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至优良。记者从湖南高速集团湘西分公司了解到，今天 G56 杭瑞高速湘西段吉首枢纽、凤凰枢纽部分匝道分阶段、分时段实施全封闭施工，封闭时段内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请各位驾驶员提前规划绕行。近日，湖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长沙之眼项目门票试行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核定长沙之眼的门票试行价格为每人35块钱。通知自公布当日起实施，试行周期为2年。据了解，长沙之眼是岳麓山电视发射塔于2025年改造升级后启用的新名称。该塔始建于1987年，2013年因设施老化关闭。2025年8月13号，岳麓山顶焕然一新的电视发射塔以长沙之眼新身份亮相，吸引了市民的注意。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消息，2026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

0: 选手参加。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由塞上江南宁夏发往湖南的红丝补好物专列已经发出。
2: 我是太阳，国宴常客，没有膻味，自带奶香。
3: 我是枸杞，泡水干吃都攒劲，保温杯里没我那叫一个不完整。
4: 我是黄花菜，爽。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这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4: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5: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6: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4: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2: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汽车总动员继续和大家来看看最新的一些车坛消息。我们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尊界啊，这个10月8号呢，懂车帝是发布了测试视频，称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每小时100公里紧急制动的测试当中，刹车、踏板、支架均发生断裂。当晚呢，尊界是发布了官方说明，表示制动系统按高于国标和行业标准完成开发验证，实际使用当中是没有发生断裂的故障。这一次呢，测试属于一个非标准的极端工况，那仍会优化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一个免费的升级。那尊界汽车随后呢也是发布声明说，制动系统呢也按照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完成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验证，并没有发生实际的断裂故障。为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呢，已将已交付的用户提供一个免费升级的选择。然后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的最新进展啊，升级方案会在10月底来正式确认。

入秋之后呢，这个气温也是忽高忽低啊，雨水是开始增多，那爱车呢也需要一次换季的体验，先把咱们汽车的油液检查一遍，机油呢要按照手册选对粘度，防冻液的液位和冰点要达标，玻璃水呢最好换一换啊，这个刹车油、变速箱油也要看颜色和周期，这个轮胎可千万不要忽略，气温每降大概十摄氏度，胎压可能会下降0.1帕左右，那要按这个车门框或者是手册标准值来补到2.2到2.5之间。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洗车的时候清理清理胎纹的石子儿啊，检查检查裂纹啊、鼓包和磨损。那入秋之后呢，还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空调和内饰啊，也是要需要保持清洁，因为夏天咱们空调用的多嘛，这个滤芯啊、风道啊都是容易积灰发霉的，所以可以适当的更换更换空调的滤芯，清洗一下风道，晴天呢可以多通风除湿一下。另外像电瓶啊、灯光啊、雨刮、底盘、刹车，这也是涉及到安全的一些重点。如果这个雨刮大家有这个刮不干净的情况，就直接换吧啊，也是易损的一些部件。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地方啊，就是落叶堵住排水孔，这个是需要疏通疏通的。还有刹车片啊，如果有这个报警啊，或者是检查的时候发现它过薄啊，啊刹车油浑浊啊，都是需要尽快的处理更换。最后提醒大家，别盲目做一些深度的清洗啊，先按照咱们的保养手册或者是实际的车况来排查一些刚需的项目，这样就会又省钱又安心哦。

0: 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啊，还有没有更多的砍价空间啊，包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我个人家庭的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出手呢？因为当下的市场行情是属于分化非常明显，结构性烈度这个深度分化的一个时间点，有一些房子呢是在涨价，有一些房子还在持续的跌价啊，所以呢有的人适合出手，有的人呢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所以每一种情况可能各不相同。那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直接可以通过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这个二手房的卖价，比方说我家的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如果挂牌挂多少会更合适啊，那成交估计要到砍到多少钱才有可能，包括现在好不好卖啊，成交的情况怎么样。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挂过牌了，但是效果不理想，这是整体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概况啊。那么如果是分区域来看啊，各个区域表现又各不相同，相对来讲啊，雨花区天心区也就是在长沙的靠东边和南边方向啊，表现会更强劲一些。雨花区在1到9月累计榜单当中展现出了相对更强的区域厚度，较高的位置，当然价格也同样是比较高的啊，门槛还是这个相对还是比较高一些，尤其是央企。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官沙岭的绿城粤海棠啊，绿城粤海棠包括绿城景海棠，那么被称为绿城的双海棠啊，在长沙也有不错的表现。绿城粤海棠累计成交是10.48亿，作为绿城高端改善产品的标杆啊，主打低密的这个小高的产品，那在整个的区位上来讲，占据了官沙岭比较有优势的区位啊，再加上有教育配套的加持，还有相对不错的品质，当然门槛也较高啊，整体的门槛要在200万以上。除此之外还有相对表现还可以的啊，比方说像招商蛇口的江山径6.21亿啊，位列第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保利天瑞累计成交3.44亿啊，保利天瑞呢是属于在阳湖一期公园里面的一个高端改善的产品啊，产品主要主打的是别墅和洋房，洋房相对这个销售的情况稍微弱一些啊，别墅的销售情况会更好。它的量虽然不是很大啊，但是因为单个的货值较高啊，尤其是像别墅啊，最贵的达到了2-3千万，因此啊，卖一套顶别人卖好几套了，因此它的成交金额还是比较高的啊。那整体1到9月份的成交金额是3.44亿，所以整体来看啊，湘江新区主打的还是一个改善的产品。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啊，欢迎您，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对，

0: 我们是要问哪里，什么问题？
1: 那个我一套梅溪湖有套房子，在那个正荣府那个洋房小高层。
0: 嗯，梅溪正荣府是吧？
1: 对对，七层的，那个周那个学区房，有那个周南中学、周南小学、周南小学，
0: 嗯，
1: 高中、幼儿园都有。
0: 啊，我知道啊，多大的面积？
1: 137。
0: 嗯，是四房对不对？
1: 对对。
0: 啊，里面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1: 毛坯也没装修，我2017年买的。
0: 啊，空在那里的。
1: 在宜春那个没装修。
0: 啊，当时买进价多少钱？还记不记得？
1: 14700呀。
0: 啊，14000多啊！您自己现在有没有心里能够接受的价位啊？
1: 接受价位，我先讲说，我不知道现在市场怎么价啊。
0: 嗯，梅溪正荣府的这种，你比方说它的高层啊，比方说总高这种30层的，
1: 我是洋房，
0: 啊、我知道。
1: 嗯
0: 啊，它的高层现在的成交的均价中位数就是10000块钱上下，如果是毛坯的话，报价可能要在10000块钱以内，啊，那么你的是洋房，那密度更低，啊，然后呢，这个居住的舒适度会更高一点，对吧？好，那我们洋房可以报高一点啊，但是呢，不能高的太多了，因为要是高的，
1: 我了解，去年的6月份，我在那边问了那个朋友，他们也。小区的，他租过去了，他的房子是12700成交的。
0: 嗯，是我说可以高一点，但是不能高多了啊。明白。
1: 那我像今年的话来看，是大概什么均价
0: 啊？今年这类房子不没有往上走，
1: 嗯
0: 啊，能够和去年差不多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哦、
0: 啊，如果你是高层，说不定比去年还要低。
1: 我不是，
0: 是因为我们在梅溪湖17，这个这种低密度的洋房，它还是有它的价值点和稀缺性的。啊，还是有它的价值点。
1: 真的，我就是靠那个周南学校。对，
0: 我知道梅溪湖17的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带双教育配套的，小学、初中都是可以读书的。啊，周南还行吧，但是不能算很好。梅溪湖最好的是师美。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我是那个生态动物园过去一点点那个31线啊。
0: 嗯，这个房子当时买的。
2: 一个布局房。
0: 嗯，山水印象是山水印象哪个区啊？
2: 天心区。
0: 哎、啊，我知道是天心区 A B C D 的意思嘞。
2: 哪个区啊？
0: 嗯 ，A
2: 第一区。
0: 第一区是吧？好，多大的面积？
2: 116吧。
0: 啊，116是三房是不是？
2: 113房，对对对。
0: 啊，楼层是几楼的？
2: 3楼。
0: 三楼啊，总楼层是7楼还是几
2: 楼？
0: 6楼。嗯，然后里面的装修家具电器怎么样？
2: 一般的装修了。

0: 着万家丽路往北边看。
1: 嗯，
0: 啊，万家丽路往北边有一些开发商手里没有卖完的房子都已经是现房了，然后毛坯房的价格6000多7000块钱。
1: 哦，
0: 啊，带装修的，有的带装修的房子价格8000来块钱。你就换一个，你
1: 就
0: 换一个小一点
1: 的，自新的环境住一下。
0: 对，
1: 然后呢，在房子方面，我又不想投资太多了，这房产的事情，是以房换房的样子喽。
0: 嗯，明白明白。
1: 最多加一点点，20万块钱装修。
0: 嗯，明白。就是你这个房子卖了之后，这个钱拿出来，然后呢也不多加钱了，或者是加也只少加一点，然后呢让自己住得更舒服一点。因为这个房子
1: 近一点嘛，因为我想到再重新去装修啊，住了这么久了我也没必要了。
0: 对，而且有一些老房子越往后它的问题就越多。
1: 嗯，
0: 什么渗水啦、开裂啦，
1: 然后各方面的问题慢慢都来了。
0: 对，
1: 维修基金也用的差不多了，换了两台电梯之后。
0: 是的，是的，是的，越往后这个维修的就是生活成本反而会越高，你这里修修补补，那里修修补补也要花钱。
1: 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想请教你们比较专业喽。
0: 嗯，好，那这个
1: 不一定是要开复区的，别的区也可以。可以尝试一下居住嘛。
0: 哦，好，行，那这样的啊，那如果你其他地方都可以啊，我们就是要新一点，然后呢尽量少花点钱啊，我们这个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多发一点房源给你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好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啊。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我们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咨询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行车路上，请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祝愿大家一路平安。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计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主打两款，一个是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一个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补钙啊，老年和小孩，老年人和小孩呢肯定是最需要补钙的群体，但是也不是说只有这两个群体啊，其实啊我们上了35岁以上啊也是要补钙的，而且啊这个如果人体钙质流失，那就

0: 一个同款的四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四件套，一次性全部给您配齐了。所有加在一起仅需259元就可以到手啦。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建议您赶紧带回家吧。无论是盖片还是被子啊，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今年五月，一场洪水淹过常德石门，但没有淹没石门人对柑橘丰收的执着。
2: 他们用双手守护着每一棵橘树，守护着家园里最甜的希望。
1: 灾后第一年，橘香依然甜，这份甜是橘农对故土的深情，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打蜡不催熟的匠心坚守。他们和橘园相伴，与家园相守，把每一颗橘子都种成了石门的名片。
2: 石门柑橘又红了，酸酸甜甜刚刚好。
1: 幸福山水城现代新石门，这个秋天走进橘乡，尝一口坚守的甜，致敬这片土地上最可爱的人。
2: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0: 客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找就是学校，
1: 嗯，
0: 就我们主要还是重视这个教育，
1: 嗯，
0: 然后就是
1: 总价、
0: 这个、公平方面一点，
1: 好，
0: 其他都没有什么了。
1: 好，总价预算是多少？
0: 总价预算单价可以到10000或者12000。
1: 嗯，要买新房还是买二手啊？
0: 新房二手其实都可以，但是它的位置要好，小区配套要好。
1: 嗯，那你可能目前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开复区的话，只有二手可以看。
0: 开复区只有二手？
1: 对，开复区你只能看一看北城三角洲。
0: 北城？
1: 对，北城三角洲有地铁有学校有商业，然后房子
0: 呢
1: 就一般般。嗯，岳麓区，岳麓区你能够接受的范围控制在哪个方向？岳麓区这么大，
0: 梅溪湖那边是最好。
1: 那就看梅溪湖一期的二手房，
0: 也是二手啊？
1: 对，因为我们的单价只能控制在12000，并且地铁学校位置还要好啊，那就没有什么选择。
0: 那如果往上呢？单价
1: 往上到15000就好选了。
0: 那往上到15000？
1: 往上到15000，你看一下关沙岭的绿城粤海棠，300000-400000的房子还要靠摇号去抢房，卖的不好的房子，3000-4000块钱的房子可能也无人问津。那我们长沙的房价的立体化程度也是非常的高，高高低低的落差很大。你比方说啊，我们贵的房子，你像保利天瑞里面的别墅3000万一套啊，然后我们便宜的房子3000多块钱的单价啊，那么一套房子可能也就是30万-40万，包括市中心的老破小可能也就是30000-40000啊，所以你看啊，价差其实很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本身立体化程度就很高啊，这个差异化很大，再加上呢市场的这个分化的裂变又非常的割裂，那因此我们在判断房子这件事情就一定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别人的经验来指导我啊，也不能用我从前的经验来指导当下啊。所以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打热线，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欢迎大家加节目微信跟我们在微信上沟通，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是可以加节目微信的。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喽。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苏公堤发行于2018年末，制作团队专程往杭州西湖实地采风，苏公堤烟雨、断桥传说、白蛇的故事都化作了歌词的创作灵感，在编曲当中也加入了笛子和吉他，将江南烟雨的氛围完整地融入到旋律。歌词写进西湖风物，杨柳堤岸，画船烟雨。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而是借古典山水与民间传说诉说一场遥遥相望的情愫。这是古风作品独有的浪漫，于山水之间安放普通人的相思与期许。

0: 板先涨停潮，迅捷星、金百泽20厘米涨停，协和电子、超声电子、同丰电子等近10只股票涨停。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山东肥城佛陶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据了解，湖南道县稻作文化系统、靖州茯苓栽培系统、山地梅茶文化系统、新化黄金栽培系统成功入选本次名录。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今年1到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当地时间10月12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周期中已投入约3.66亿美元的政治捐款，其中仅7月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及相关组织。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2: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

发软，要么就是脚后跟疼啊，腿脚抽筋儿，腰椎颈椎也会经常有不适感啊，腰酸背痛，还有就是免疫力差。所以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能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元，金芒果商城同样三瓶到手仅需198元。那今天呢，除了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毕竟这天气呢也开始慢慢转凉了，很多人呢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那个被子就会有一种难闻的异味？其实这就是什么呢？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螨虫的危害非常大啊，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泛红，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姐妹们要特别需要注意啊。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是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的，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地抑制细菌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其填充物呢是采用的20%大豆纤维、16%空气纤维和64%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因为大豆中含有大豆包括这个异黄酮等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螨作用，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中扎根，就不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能。尺寸呢是2米×2.3米6斤的被子，金芒果商城到手仅需259元，下单还送您同款4斤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金芒果商城还限时加赠您同尺寸床上用品4件套1组。被套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5米的，一个6斤的被子，一个同款的4斤被子，再加上床上用品4件套，259元即可。

的表达本是独立思考，形成个人文风的起点。现在好了啊，照搬 AI， 思考过程直接被省略了。那、啊、这个用 AI， 那明天那个用 AI， 最后都成一样的文风了吗？这不，模仿呢是写作入门啊，读经典能够体会文字情感。那你依赖 AI， 就只会学到啥呢？学到套路的模板。文字能一键生成，独立思考不行。孩子失去的不只是作文的原创性，更是用文字表达自我的机会。北京教育指南明确啊，小学阶段是不建议学生独自使用 AI 的，政策划定边界，教学评价也要调整，老师打分不能只看成品优劣，更要重视构思修改的全过程，拒绝唯结果论。家长看到孩子卡壳啊，别焦虑，不要只顾着催促的赶稿，引导孩子回忆生活，挖掘素材，严控 AI 使用红线。教育不是抵制 AI， 成长本无捷径， AI 可以写出无数的范文，但是孩子的思考感悟这个是没法一键生成的。写作练的不是一篇成品，而是观察感受还有表达的能力，省去思考打磨的过程，省下的时间终将变成能力短板呐。再来说一个哗众取宠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有人在千年悬空寺木梁干嘛呢？做引体向上，还配个文叫悬空寺悬空，你说。这条视频呢也迅速引发热议了啊！即便标注疑似 AI 生成，无论实拍还是合成的啊，本质都是拿国宝文物当作博取流量的道具。悬空寺啊，历经1500余年，属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千年内木梁啊，扛过风雨，扛过地震，如今啊，却被你当成是健身的单杠了，你说。但换句话说了，你拍摄者不在意文物安危，只想制造争议，靠网友讨论收割流量。若是实拍，反复拉扯会对古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就算是 AI 合成，也迫使景区投入人力核查，白白耗费了公共管理资源。流量逻辑追求行为出格，可文物经不起你折腾啊。平台的处置更值得反思了，识别出疑似 AI 内容，只打上提示标签，没有限浏览节，标注变成了免责话术，流量照常。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天看20个小时都不够 AI 短剧？就这玩意儿，现在有人说正在围猎中年男性啊。刚上大一的女儿哭诉 AI 漫剧把我爸给毁了啊，说那黑眼圈啊比伺候他读高三的时候还大。40岁的设计师不玩游戏不充会员，每天雷打不动看3-4个小时的 AI 漫剧，最狠一次周日啊，从上午的10点刷到凌晨2点，一口气。

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要觉得不行你就不去，但是可能有人觉得他愿意去。总之概括起来什么呢，就是对自己好点啊，别在内卷中疯狂的卷自己个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你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不少车主呢遭遇汽车消费难题，却常常面临着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天在线，从不止于315。汽车人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一站式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需要帮助或者提供线索，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0: 后段，周旺铺收费站附近以东126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各位小心礼让。这是在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周旺铺收费站附近以东126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要请大家小心礼让通行。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最近，怀化市民张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投诉，说沅陵县的西湖小镇小区已经交房几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临时用电，经常停电，非常不方便，希望能够尽快进行一户一表的改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
2: 我是沅陵的西湖小镇，我入住了快一年了，电还没有分，是才发生的临时用电，老是停电。
0: 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向大家来介绍。经过张女士的求助之后啊，记者的就立刻把问题转交给了沅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说，针对西湖小镇项目部分设施扫尾进度滞后的问题，沅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领导专题调度协调，住建局也多次约谈项目负责人，督促加快施工进度，预计呢会在11月底就能够把电表分户到位。我们具体来听一听。
3: 我们现在督促开发企业整改，因为这个强电施工大概费用是要100万左右，他们本身还差供电公司的工程款。我们县委书记李向阳书记也专题调度了这个事情，国网建立了沅陵分公司，他们也同意了马上进场施工，设计方案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购买材料阶段的，估计11月底之前会全面用上一户一表。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99人名单，中国2人入选。湖南省岳阳市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在列，另一位是湖北省蓟春县艾灸师于锦秀。这一全球表彰

0: 倡议是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节，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女性。董敏芳是咱们岳阳县润生水稻合作专业合作社瑞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推广旱地育秧，节约秧田用地，每年助力区域粮食增产超过1000万斤。针对分散经营、效率偏低的问题，他探索出了全机械化加综合农事社会化服务的新路径，组建了2家专业合作社，建成高标准的粮食产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并且提供了全链条服务，实现人不下地，谷不落地，年服务面积突破了10万亩，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潮。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下午18点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其中，像公共的科目笔试是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当地时间10月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来进行谈判。诺瓦克还透露，在2026年前9个月，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价值213亿美元的能源产品。诺瓦克表示说，俄罗斯未来可能向全球市场每月供应350万吨柴油，恢复到此前水平。他说，俄增加柴油供应有助于部分平衡全球市场的供需。诺瓦克重申，俄国内的柴油市场不会因为恢复出口而受到影响。国际移民组织10月12号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止到昨天，该机构已经记录了21万多名流离失所者。虽然许多也门人也因为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移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止到9月底，今年已经有134100多名移民进入也门，较2025年全年上涨22%，更是2024年的2倍之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退退退。
5: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6: 各位好，我是不常来的浩东。
5: 怎么来介绍自己？香超解说员浩东。
6: 那头衔太多了，可能得到八点了说的都。
5: 昨天小猪说了香超解说员之后呢，就被我狠狠的批评了。
6: 为什么？
5: 我说你怎么能够目中无人，完全不在乎我们的这个老口子浩东，还有宏伟，包括我们韩正老师。
6: 正确的说法就是，我是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这才是对的，对吧？
5: 没错没错。这周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解说的计划？现在安排出来了吧？
6: 出来了。这周依然要两地跑啊，一个是娄底，一个郴州。
5: 所以我昨天问的小猪的问题，今天能不能问你
6: 什么问题？
5: 在经历所有的主场之后，你最喜欢的主场是哪一个？
6: 这个问题

0: 所以不少的空巢长辈物质上他不愁啊，但是精神上比较孤单，所以骗子呢、他也会抓住这份孤独感，
1: 真的
0: 用 AI 虚拟的形象制造亲情的假象，把长辈们的同情心转化成购买力。
1: 很多晚辈发现了长辈沉迷之后呢，第一时间就一定要跟他们解释说这不是真人、这是 AI 生成的假人，但是呢他们理解不了什么是 AI 技术，而且他们辨别不了、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贾进东还有当年那个网红秀才，他就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鲜活，那这必定是一个真实的孩子，这孩子太惨了，我买他一单酱油怎么了，就是你无论跟爸妈怎么劝都劝不动。
0: 是的，而且你跟他们讲什么数字人呢 AI 啊，怎么生成视频啊，他们又不会，对吧，又不懂这个，
1: 真的，
0: 所以他们很难建立认知。网上的很多年轻人家里边的长辈中招之后啊，急得没办法，最后想出一招什么呢，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啥意思？
0: 就是既然骗子他用 AI 塑造乖巧的小海嘛、
1: 那
0: 网友也用 AI 反

0: 觉得自己跟不上趟，脚软，要么然呢脚后跟疼，腿脚抽筋，这些呢都是跟缺钙相关。
1: 是的，对号入座，还有容易感冒，像我这样。
0: 哎呦，你别说了，我现在可咳了半天了都。
1: 所以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
0: 没错，
1: 既能够补充钙质，又能够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了。而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呢，您自己去某宝某东搜一下，三瓶的价格大概是299。
0: 哦，三瓶299。
1: 对，金芒果商城同样是三瓶到手，仅需给你少100，198。
0: 哎，可以。
1: 对，
0: 我就讲这个，你买回家之后呢，其实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吃。因为它算是一个保健品，而且钙片就是你趁早

0: 没的呀，还有等等等等一系列突发事件的，那真的一场比赛投入到的精力和财力、物力、人力，那是你想象不到的。
1: 还有像医疗团队，
0: 对，
1: 后勤团队
0: 是，
1: 就是你包括在现场还有很多很多人，大家呢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给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他们在球场的外围，哪怕看着这个周边的大屏幕，也要站在那里一站站一晚上。
0: 对，有很多球迷是进不了场的，因为抢不到票，所以很多球迷外地的，特别是就是到客场来看比赛，他们就真的就在球场外面守着。
1: 你看
0: 那种精神真的特别感动。
1: 所以大家该解脱的是熬不住的是吧？
0: 是的，
1: 到了这个岁数就在家里面看香超就行了。
0: 对对对，
1: 香超比赛啊，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生活变得不一样的一种调剂品。就是足球带给我们的这一份激励和冲击感。当然我们也希望啊，大家没事的时候呢，抽个周末的时间多陪陪爸爸妈妈。
0: 没错，
1: 你抢票的时候也帮他们抢一张，你提前一点进场，就不会出现比如说拥挤呀，或者老人家找不到看台的这个具体位置的这种情况，就不会有。
0: 是的，尽量的，就因为票是他随机的，但是如果座位呢咱们可以灵活调的话，尽量别坐在球迷团附近。
1: 懂了，
0: 太吵了。
1: 懂明白你的意思了。大家真的是要关爱一下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啊。

0: 上来连线到我们的路况记者腾冲。腾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首先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的实时路况。首先从东二环开始的鸭子铺路段一直到高桥的这个附近都是南北双向有一些拥堵的。那万家丽高架主要集中在远大路至长沙大道的这样的一个南北双向区间。南二环方面，从劳动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侯子石桥的上桥方向的东往西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河西方面，从西二环的鼓山一直到岳麓大道北往南开始拥堵。那南往北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梅溪湖至汽车西站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再来看一下管制的情况，万家丽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大道是6:10开始一直到6:30实行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的湘江路南往北上行大道是从6:10至6:40实行交通管制。另外呢，西二环和北二环的路西玉桥北往南辅道进主匝道呢是从6:10开始就将解除交通管制，请大家多多留意，提前选择好线路进行绕行。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0: 好，感谢腾冲，稍后进入这一时段的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市场探底回升，沪指探底回升收复3800点，双创指数盘中一度跌超3%， PCB 概念股集体反弹，沪深两市成交额1.6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381亿。早上情绪

0: 据宣泄式下杀，沪指距离年内低点3741只差0.42个点，双创指数则是跌破上周五金针探底的低点。好在3741这个位置多方有效抵抗，盘中回补跳空低开缺口，但能否止跌企稳还要看明天的市场表现。
1: 财讯榜四颗星，
0: 贵州茅台股王宝座还没坐热，就被联讯仪器用一份业绩预报把王座抢了回来。昨晚联讯仪器发布2026第三季度业绩预报，预计2026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亿元至21亿元，同比增长1866%至2073%。受此消息提振，今天盘中联讯股价一度大涨超。

0: 的虚妄，
1: 杜绝餐饮浪费。
2: 营养健康餐厅将三减融入每一道菜品，让外出就餐吃得更安心。
1: 健康湖南，从一餐美味开始。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
4: 炒鸡蛋方式不一样。
5: 炖汤。
4: 嗯。
5: 黄花菜炒瘦肉，你们吃吗？炖鸡汤有很多。
4: 可以尝试，但是平时吃的确实少。
5: 因为这道菜我在湖南的菜市场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包括新鲜的也很少见。
4: 是的。
5: 凉拌的黄花菜也非常的爽口。
4: 嗯。
5: 我们基本上给大家呢准备的都应该是那种干货啊。
4: 没错。
5: 一块钱来秒杀，朋友们做好准备，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黄花菜这仨字你总能写明白吧。
4: 哎。黄花菜三个字回复起来以后呢就会有自动链接给到您，赶紧抓紧时间来秒杀一块钱。
5: 真的就是这种黄花菜干呢，你把它泡发洗干净之后啊，你跟排骨放到一起来炖一炖，如果喜欢吃木耳的朋友你加那么几朵木耳进去，
4: 嗯，
5: 真的是绝了。
4: 莎儿，我问你个问题啊，
5: 嗯，
4: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了崽崽之后才会开始研究厨房的？之前呢就不踏入半步。
5: 真的是这样的，
4: 嗯，
5: 尤其是像早餐，就是你肯定想希望它能够吃得更健康更营养，同时对我来说不要开火就是快速一点赶紧搞定。你基本上炖上一锅汤，然后白天早上起来给他下一碗面条，
4: 嗯，
5: 用鸡汤一冲，煎个鸡蛋，就非常丰富了，合理
4: 简单营养丰富，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5: 对，黄花菜，朋友们啊，记得这一档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黄花菜，你看看，哎，一笑而过，还有湖南岁月静好 Fanny 小慧，哎，还有这位叫梅子，回复黄花菜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啊，
4: 抓紧时间，名额有限，
5: 一块钱。好，你刚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汇要向您，请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4: 啊。
5: 啥叫痛车？我实在是没搞懂。
4: 痛车
5: 是不是现在好多人就是开始给自己的车做各种各样的那种应该叫拉花，然后呢贴各种各样的那种动漫车衣。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5: 这个原来叫啥？叫痛包，就然后痛娃，就是也是一种粉丝应援的一种方式。
4: 嗯，
5: 然后现在听说呢就跑到了这个汽车界当中。
4: 嗨，但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你要改色的话要提前的
5: 报
4: 备。对，而且改的颜色呢建议您不要超过三种。
5: 什么意思？
4: 就你如果说车身颜色你要拉花嘛，
5: 嗯，
4: 拉的程度很大的话，拉的幅度大，
5: 嗯，
4: 你又有绿色又有黑色又有白色又有这个其他颜色的话会影响视线呢。
5: 哦，就超过三种就不是很安全。
4: 对，
5: 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像家里面有崽崽啊，那我买一台大的这个电车，九座的电车，我给他搞一个什么
4: 九座
5: 什么马里奥之类的，非常漂亮，这些是可以的吗？
4: 啊，你贴个小小娃娃是可以的，这不是说整个车身颜色去改变它。
5: 嗯。

0: 该比电车更给力吗？
1: 不是，在车里边你能干的事情更多啊，电车。
0: 哦、
1: 我知道你换电车，你要炫耀一把是吧？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就是你得给车加油，包括呢，你像你给自己得补钙，你才会更有劲头
1: 啊。
0: 是这种状态。电车确实香，五年之后不知道它还香不香。
1: 嗯，现在香就可以了。
0: 先跟大家说补钙这件事儿
1: 啊！
0: 刚才微信后台有一位叫这个小生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
1: 嗯，
0: 他说：“主持人不要吓唬我们，35岁之前就要开始补钙，
1: 真不是吓唬你。”

0: 你说你不得给我配一个四件套，没问题，四件套呢我们也给各位送上，但是这个花色是随机的啊，
1: 行，
0: 这个得说好。
1: 对，
0: 所以到手一共是6斤加4斤加4件套的被子，一共是258，
1: 259，这个价格其实基本相当于白送了，所以赶紧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0: 腻，然后我就会删掉它，我就不感兴趣，就会点击。
1: 但我觉得好像很多姑娘们都在刷、啊，
0: 喜欢，真的喜欢。
1: 是 AI 短剧呢，它是那种流水线的批量生产，
0: 嗯、
1: 剧情模板高度统一啊，坚守好食材的良心摊主呢，遇上偷工减料的低价黑心同行，
0: 哎，
1: 顾客踩坑之后幡然醒悟，回头认可良心老板，最后老板还要现场立规矩，
0: 对，
1: 讲诚实，讲底线。
0: 哎呦，我天哪！
1: 甚至还有固定的配套的台词，
0: 嗯，
1: 比方说剩下怎么办，倒掉、
0: 嗯，
1: 明天怎么办，先做。
0: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1: 一听就是剧情的走向了啊，都知道了。
0: 这个模板呢，它可以无限的换皮，
1: 嗯，
0: 比如说小吃摊呢换成了面店、烧烤店，故事的内核不变，大家呢就是一边在吐槽这个 AI 短剧千篇一律、画面僵硬，但是又忍不住刷来刷去，还把不烧心这三个字摘出来变成了口头禅。
1: 是的，
0: 吃饭、加班、买东西都能用。稍微靠谱一点的店家呢，就说不烧心。然后呢，如果呢这件事呢特别糟心的话，就说这件事太烧心。
1: 嗯，
0: 就很多人说，哎，这三个字好像概括了那种踩坑、烧心，就是那种感受，给我说明白了。
1: 我觉得吧，刷短剧的人可能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两种心态。
0: 嗯，
1: 第一是这个结局是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样。
0: 嗯，
1: 第二找爽点。哎、
0: 哦，
1: 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之前呢，有流行那种短剧嘛？
0: 嗯，
1: 就比方说，大多数都是豪门逆袭啊，一夜暴富啊，总裁爱上谁谁谁呀、啊，
0: 好可怕，真的
1: 是这种剧情大开大合。但这套不烧心的短剧呢，把爽感缩小到烟火气里边
0: 啊，
1: 不用暴富。不用逆天改命、
0: 啊、对对对，
1: 小店老板守住食材品质，黑心商家翻车，顾客知错回头就算赢。
0: 他就好像是你家楼下的那个沙县小吃，
1: 嗯，
0: 是吧，那个包子铺，就是这种事儿。
1: 对，
0: 好啊、还有啊，就像人类学原来不是提到过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做重建附近。
1: 什么意思？
0: 啥意思？就是你不用盯着特别宏大遥远的未来，
1: 嗯，
0: 而是具象到一碗饭、一个包子这种身边的小事儿，他就很接地气、
1: 哦、
0: 然后就会抓住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
1: 嗯，像我们这种就特别容易抓住
0: 他。我但是我看了我就直接点了，不感兴趣了、再也不要给我推了。
1: 也行，这也是个方法啊。
0: 好可怕，真的，
1: 大量的 AI 短剧扎堆上线，同质化的问题也像我们的车市一样越来越严重了呀。
0: 真的，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网新增 AI 短剧超过了22万部。
0: 天哪，
1: 爆款率极低。
0: 嗯，
1: 对于制造方来说，其实模块化生产啊、他们给到他们的好处就是成本低嘛，
0: 对，
1: 上手快。可是看的观众呢，已经摸透了这个套路了。
0: 所以我们今天不说嘛，那个 AI 小海就是让爸爸妈妈开始为他掏腰包之后呢，网友就开始手搓反向视频。
1: 嗯，
0: 现在也是这样的，原版啊是良心老板，然后呢二创的版本呢就直接把它改成了黑心摊主，还说出一套歪理，把那个不烧心又换了一种模式叫纯

0: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反差感有点拉满了。
1: 是的，你看新西兰、澳大利亚那种地方特别容易泛滥啊，你像袋鼠，
0: 对对对，
1: 国宝可以吃，没听说过啊。平时大家撸猫都觉得小猫是软萌可爱的，谁能想到在新西兰野猫被列入到了2050无捕食者计划？
0: 天哪！
1: 目标是清除境内所有的野猫。
0: 野猫，那家里面猫走丢了也叫野猫了？
1: 是流浪猫了啊。根据在根源的是在于新西兰这块土地它太特殊了，
0: 嗯，
1: 和大陆隔绝8000多万年，本土呢几乎没有原生的陆生哺乳动物。
0: 哦，
1: 你像岛上的鸟类啊、蜥蜴啊，千年万年它没有天敌，你知道吗？
0: 懂了懂了，
1: 就很多鸟儿遇到危险的只会原地装死。
0: 好笑。
1: 是当年欧洲

0: 人航海就把猫带到岛上，结果野猫直接闯入到了新手村，变成了顶级猎手。
1: 它的这个危害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啊？野猫呢，直接造成新西兰至少有6种本土动物灭绝。
0: 我的天哪！
1: 而且呢，据说还有4000多个本土的物种面临威胁。
0: 哦，
1: 因为很多物种呢，全世界只有一份儿。
0: 嗯，
1: 有这个斯图尔特岛上的一个叫做新西兰鸻，它应该是一种鸟吧？
0: 是。
1: 差一点被野猫吃到绝迹，
0: 嗨，
1: 说一只野猫一周就能够捕杀上100只短尾蝙蝠，所以新西兰才开始下定决心要清除野猫。
0: 我还听有专家分析啊，就是澳大利亚中部为什么那么多地方不长草，就是野兔太多了，
1: 吃的是吧？
0: 对，
1: 我懂了懂，就太快了，
0: 是
1: 一茬又一茬。
0: 所以大洋洲还真是特殊的存在啊。但是呢，争议马上就来了。
1: 对。
2: 这是你要找的吗？
3: 对，听见好时光，
2: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1: 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将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于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啊，就是你趁着周末跟爸妈团聚的时候呢，把他的手机打开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有没有你刚讲的这个权限的设置，比如说什么弹窗提醒，什么紧急联系人，就你拿他的手机把该设置的东西都给他整一遍。
0: 其实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咋了？
0: 就是这个手机如果说经常会有一些病毒植入啊，或者说弹窗啊，其实跟系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哦，
0: 我说到这里点到为止好吧。
1: 好好好，
0: 反正我自打现在给他们换了那个系统以后，我不担心这个问题了，真不担心了。
1: 我懂了，就会拦截是吧？
0: 对，
1: 好，
0: 你植入不了，植不进去。
1: 明白。我刚在这个新闻播报的时候还跟大家聊说，咱们长沙今天啊，这个空气也确实不太好，是属于重度污染的这个天气。所以你回家以后就不要再点起你那个烟扑哧扑哧的抽了，好不好？昨天啊，长沙的一个餐馆，人家呢启动了全面禁烟活动，
0: 挺好啊，
1: 很好玩。这个老板很有意思
0: 啊，
1: 他说如果呢你在我的餐厅里面在室内抽烟，我就把你的打火机给你收走。
0: 哎呀，你真别说，这个行为虽然说看上去有趣，其实挺好，真挺好，值得推广。
1: 但是你不会生气吗？就是你不觉得有一点点就冲撞了我吗？
0: 也会啊，如果碰到执念的人。但是你想想，如果我是我也是抽烟的嘛，
1: 对，
0: 如果我去了香港，我在一些室内我硬是不敢抽了，那绝对不敢了。
1: 你室外你也不能随便
0: 抽。对，不能随便。所以其实这是有体系，有这个制度的，还是能够管控的。
1: 这个老板的女儿姓杨啊，她说呢，昨天中午呢就有客人第一次来，然后在店里面呢就一边点菜一边点烟。她说我看了以后呢，就
4: 江超联赛第11轮，益阳主场迎战长沙，目前益阳积14分排在第7，但离第9的郴州队只有3分的分差，想要保住前8，真的不敢再丢分了。所以八强争夺战白热化期间，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去益阳看球啊，跟着江超游湖南。我们咱所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可以眼看球到哪里玩呢？看完球吃一个益阳麻辣烫，肯定是益阳游玩的标配啊。具体体验如何，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益阳必吃的体验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面前咕噜咕噜咕噜冒的麻辣烫。那今天是一位帅哥带我来吃正宗的益阳麻辣烫，本身就是益阳人，特别爱吃麻辣烫，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来这家店益阳麻辣烫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好不好？
5: 其实我们这个益阳麻辣烫吧，它那个它那个
4: 我允许你用益阳话讲。
5: 就是这个益阳麻辣烫，它有什么最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呢？我你的各种调料吧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又是同时又非常入味的，就是说你家常的各种技能配料，来一点蒜啊、葱啊，然后一点辣椒酱啊，都是很寻常的一种家伙，但是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那。

0: 你能力有种味道，但是是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你容易真的就像我两个人经常在那掐掉，真的有一种很幸福的味道在里面，有一种家的感觉。
1: 这是汤底就很简单、啊、那还有很多签子，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签子卖的比较火、啊、鸡爪是吧，哦，虎皮鸡爪，卤鸡爪，来尝一下啊，虎皮鸡爪刚刚配的这个调料也很简单，一共就四个，蒜蓉辣椒，白醋，再加油辣椒，没别的东西了，
0: 没别的，就简单，
1: 对，简简单单
0: 都可以，
1: 嗯，
0: 入口即化，很入味，
1: 第一它一直在这里煮，入口即化，第二一个它是真的有那个香味，它这个麻辣的锅底它就有香味，什么香味呢，感觉是那个豆子里面炒出来的那种豆瓣的那个香味，有时候我们吃麻辣的火锅它只有辣啊，这真正汤底就有那个香味在里面，你不加调料它就很香，加了一点调料之后更加的刺激，而且价格很便宜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免费续的绿豆冰沙，又麻辣汤底绝

0: 1.5， 通达英国伦敦、肯尼亚内罗毕、马来西亚吉隆坡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个航点。张家界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超过2400架次，通达韩国首尔、釜山、马来西亚槟城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航点。此外，自9月3号开通以来，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航线高效稳定运行，首月累计起降全货机103架次，货运量约1200吨，进出口货值近3亿元。
1: 今年以来，湖南边检总站联合海关、文旅、机场及航司等部门持续优化出入境通关流程与保障措施。12367服务平台提供7×24小时多语种咨询，通过助力口岸通道扩能提效、服务产业发展和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全力保障口岸人员物资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以优质高效的边检服务全力护航湖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工作方案，明确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构建1+8+13工作体系，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省级自然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体系。记者孙霞报道。
1: 1+8+13工作体系即出台一个实施意见，制定8项配套制度，实施13项重点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完成1+8工作任务，具有湖南特色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到2030年完成13项重点工作，全省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黄玉茂：
3: 线上在湖南省自然资源全要素市场统一平台开发组合供应模块，实上云上选包的功能。线下我们先后在长沙、深圳举办多场专题招商会，吸引超900多家的企业的关注。
0: 方案还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各牵头责任单位细化任务分工，参与单位加强沟通协同，形成分工明确、衔接顺畅、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
1: 不搞大拆大建，深耕存量空间。湘西州立足山城土地资源禀赋，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深挖废弃厂区、征拆遗留地、城市边角闲置地块潜力，通过清单化摸排、微改造提升，把昔日无人问津的城市边角变身口袋公园、城市综合绿地，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绿色民生福利。来听湘西台记者刘璐、王曼雪、宝镜融媒记者陈慧的报道。
0: 周末的吉首湘西秘境口袋公园一派热闹的景象，曾经这块征拆之后遗留下来的边角地块，荒草遍地，杂乱闲置，经过微改造之后，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不用远赴郊外，在家门口就能够露营野餐、晒太阳、遛娃，实实在在的变化市民感受最为真切。
4: 出来散散步啊，遛遛娃呀，很方便些。
5: 可以在草坪上烧烤、玩游戏、打滚，可好玩了。
1: 吉首城区群山环抱、山地城市格局之下，城市扩容留下大量零散的撂荒坡坎、征迁遗留边角地。2025年以来，当地全面摸排城区28块合计1500亩闲置低效土地。坚持问需于民，推行微改造精提升，因地制宜打造综合性绿地与口袋公园，同步配齐生态停车场、运动球场、露营营地、儿童游乐设施、健身器材，实现绿地从单一观赏向可玩可用进行转变。 黔州城市中央公园、湘西秘境口袋公园、兔岩社区口袋公园等一批项目。

0: 相继投用，新增绿化面积40多万平方米，新增停车位5000多个，惠及周边20多万群众。
1: 山城宝靖同样输，入选企业数量并列全国第八，中部第二。
0: 依托国防科大的技术溢出优势，长沙高新区集聚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构建起院士领航、智库支撑、人才培育的全链条创新体系。这也是园区成功入选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的核心体系。今年由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牵头，北斗时空安全产业园、北斗时空安全综合试验基地等一批重大产业平台相继发布建设方案，为时空安全产业长远发展筑牢硬件与创新根基。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明德祥：
2: 这个平台建成完以后呢，应该说为我们的原创技术走向我们的产业，它能够填平中间的一道鸿沟，这个鸿沟呢，既有前期的概念验证，又有往产品转化的一个忠实的验证。
1: 多年来，华子科技深耕新型储能赛道，打通核心装备研发制造、勘测设计、系统集成、工程实施，再到智能运维完整链条，能够面向源、网、核、储各类应用场景，输出一体化储能解决方案。眼下，企业已经建成城步如林、桂东罗霄等一批省内储能电站。在海外市场方面，科特迪瓦电池储能项目、埃塞俄比亚光柴储一体化项目等标杆工程先后落地，实现技术方案走向海外。华子科技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胡一波：
3: 我们的方案和我们的客户遍布国内国外，目前在全球大概有10000多个客户，70多国家有我们相关的产品在应用和运行。
0: 记者程锦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本月全省密集开展615场以上公共就业招聘活动，全方位搭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
1: 近日，聚财新城筑梦长沙中小企业专场招聘会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活动汇集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等30家优质企业，放出87个职位，共计2780个岗位，满足不同群体求职需求。现场还特别邀请金牌 HR 职业指导专家坐镇，面对面为求职者把脉问诊。求职者玉先生：
4: 可以和用人单位面对面交流，他们也会提供很热情的帮助，那求职的那个前景方向更加明亮一点，感觉还是很到位。
0: 本次十月招聘系列活动覆盖全省各市州，既包含常态化线下现场招聘会、园区企业专场、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会，也同步开展直播带岗、网络招聘、就业夜市、乡镇集市送岗等特色活动，精准匹配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人员、产业工人等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
1: 所有招聘活动坚持公益免费原则，用人单位、求职群众均可免费参与。活动涵盖先进制造、文旅服务、工程机械、现代服务、零工、灵活用工等多个热门行业，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全省同步公布完整招聘活动预告清单，求职者可登录湖南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扫码查询详细场次、时间、地点及岗位信息。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从账本到窗口，变的是岗位，没变的是他常说的那句话。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局长李石强：
5: 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最后一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1: 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

0: 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0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及相关解读，明确2027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信息填报、缴纳报名费时间为2026年10月14号到30号，不包含双休日，逾期不再受理，全省不安排补报名。19个数字文博、数字文创、数字非遗项目沉浸式展现数字文化创新成果。接下来，服务团将奔赴湘潭、张家界、湘西开展服务考察。新意中国品牌活动是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
0: 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南道县稻垛文化系统、靖州涪陵栽培系统、山地煤厂文化系统、永顺县张家界市永定区新华黄金栽培系统成功入选本次名录。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99人名单，中国2人入选。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
0: 月回升态势，农村电商增长势头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啊，人人都很难逃脱的情绪病问题。深夜的孤独呢，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心里那个人不在身边。

0: 至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周国仪作曲，深夜不开灯的房间的一首阴天刚刚好，莫无畏沙哑的嗓音就像一杯冷掉的咖啡，苦涩又清醒。

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茫然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是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会岁月安康，请各位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各位吃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千里之外的塞上风味即将空降长沙，10月16号至18号，永旺梦乐城新沙，连续三天不用远赴宁夏就能够一次性打卡红四补好物。还记得去年10月吗？红四补好物呢第一次组团来到湖南，现场直接被热情的湖南人买成了年货批发市场，现场极度断货哈！那很多人是意犹未尽，一直在蹲返场。万众期待的红四补好物再度奔赴湖南。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大家心心念念的滩羊肉、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有机枸杞、富硒黄花菜、八宝茶、杂粮100多种精选好物全部现场亮相，可以看可以尝，也把塞上江南的味道直接带回家。苹果干、黄花菜、土蜂蜜、超值优惠券等秒杀好物就在每晚的17点晚高峰好友好友区节目，千万不要错过。10月16号至18号，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中央广场赴一场山海之约，尝一口塞上风味，欢迎各位来现场打卡品鉴，把来自红四补的诚意好物带回。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两天看新闻呗，啊，号称儿童专属的银鳕鱼，结果吃出幼儿汞中毒事儿来了。这江浙沪多名1到3岁的宝宝长期食用这款儿童装银鳕鱼之后，确诊汞中毒，直接戳破了副食神话。很多家长高价买儿童食材，以为上面印上儿童的标签就能代表着更安全、营养更高。可是现实是什么呢？我国法规没有儿童食品的官方定义，那也就是说市面上多数儿童装啊，那就是营销文字游戏，仅仅切块然后给你更换了个可爱的包装，执行标准和普通产品毫无差别，安全太过

0: 汇报 PPT 赶不完，熬夜加班真心酸。
1: 湖南电信 TeleAgent 来支招，生成大纲，交叉分析，一键排版，省时省力，汇报出彩。
0: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做 PPT 的 AI 助理。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
4: 我帮 AI 思考过程直接被省略了。那这个用 AI， 那明天那个用 AI， 最后都成一样的文风了吗？这不，模仿的是写作入门啊，读经典能够体会文字情感。那你依赖 AI， 就只会学到啥呢？学到套路的模板。文字能一键生成，独立思考不行。孩子失去的不只是作文的原创性，更是用文字表达自我的机会。北京教育指南明确啊，小学阶段是不建议学生独自使用 AI 的。政策划定边界，教学评价也要调整。老师打分不能只看成品优劣，更要重视构思修改的全过程，拒绝唯结果论。家长看到孩子卡壳啊，别焦虑，不要只顾着催促的赶稿，引导孩子回忆生活，挖掘素材，严控 AI 使用红线。教育不是抵制 AI， 成长本无捷径。 AI 可以写出无数的范文，但是孩子的思考感悟，这个是没法一键生成的。写作练的不是一篇成品，而是观察感受还有表达的能力。省去思考打磨的过程，省下的时间终将变成能力短板呐。再来说一个哗众取宠的。最近有些网友说了啊，有人在千年悬空寺木梁干嘛呢？做引体向上，还配个文叫悬空寺悬空，你看。这条视频呢也迅速引发热议了啊！即便标注疑似 AI 生成，无论实拍还是合成的啊，本质都是拿国宝文物当作博取流量的道具。悬空寺啊，历经1500余年，属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千年内木梁啊，扛过风雨，扛过地震，如今啊，却被你当成是健身的单杠了，你是。咱换句话说了，你拍摄者不在意文物安危，只想制造争议，靠网友讨论收割流量。若是实拍，反复拉扯会对古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就算是 AI 合成，也迫使景区投入人力核查，白白耗。

反转剧情不断刺激大脑，越刷越上头，不知不觉你可不就掉进了时间黑洞了吗？短暂爽感过后，只剩透支的身体，缺席的陪伴啊，空虚感扑面而来。娱乐呢，本该是调剂生活的啊，但是它不能完全占据生活。如果一旦全部占据了，你那不成瘾了吗？那不、啊，到那时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消耗了。平台更该啊做好时长管控，别让廉价爽剧悄悄掏空了一代人呢。再来说这个，近日四川成都有网友发帖称了，一知名连锁餐厅招服务员的要求有点过于离谱了啊！说啥呢？说月薪是4000，但是要求啥呢？会英语，会粤语。还得会啥？会韩语。英语、粤语、韩语，你要是会你就优先，而且人家卡颜值啊。其中招聘启事还专门标注了一句话，说换位思考，说如果你是老板，你是不是也希望你的员工都是帅哥美女啊？相关的店员告诉记者了，虽然说写了卡颜啊，要求小语种，但是这玩意儿不强制啊。不过颜值高会小语种算是个人优势，录取的概率会高一些。至于薪资嘛，全职每个月4200，月休4天。你这事整的，我以为咱说你有个人优势，我月薪能高点呢。整了半天4200块钱。那咱讲话了，我有没有颜，我会不会小语种没啥用啊。月薪4000啊，你把颜值还有多门外语你当成招聘的加分项，关键是加分了你也没给我加钱呢、啊、就这还让我什么换位思考，想想老板的想法。对不起，钱没到位，我思想达不到那个高度。咱说服务业看重形象行，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能把外貌优先就变成了隐形门槛，对吧？你总共你4000块钱的薪资，你要啥颜值啊？你说对不对？有颜值的差你这4000块钱呢。这老板想招高颜值不减肥成功不改名啊，就说了，我反正是不敢看了，太容易一看几个小时，打游戏好歹还会累停下来，这个玩意儿真停不下来啊，整了半天是从游戏赛道转过来的呀。反正我是看出来了，这点时间呢你都护着互联网上了，就是。再来说那餐厅招服务员卡颜，还得会英语粤语韩语优先。微信平台灰灰就说了，咋的，我会朝鲜语不可以吗？对的好啊。威海小卢也说了，我会意大利语不行吗？豆子游世界就说了啊，这商家是不是有点自我感觉良好啊？具体情况不知道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要觉得不行你就不去，但是可能有人觉得他愿意去。总之概括起来啥呢，就是对自己好点啊，别在内卷中疯狂的卷自己个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你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因为
1: 我就说，如果身上不大，如果确实我走了法律途径还是扣很多钱的话，我还不如就直接跟他私下协商了，该扣多少钱就扣多少钱了，就没必要走法律程序了。
0: 能协商，
1: 我如果走的法律程序，走法律阶段，我如果能够胜算大的话，我就走法律程序吧。
2: 嗯，
0: 事情能协商是更好的，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他是因为协商也是要双方的嘛，现在是他不配合了，现在你们的合同都没解除掉，
2: 他连钥匙都不收你的呀，对吧？理想是理想，现状是现状哈，您可以参考一下何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再斟酌一下，跟对方再次进行是的谈判哈。
1: 好的，好的，要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卢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蔡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何律。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国庆前，然后我就是过斑马线去拿我车的时候，被一个，他自称他是学生嘛，然后骑了那个共享单车。共享那个电动车，然后把我撞倒了。撞倒之后，身体有一些擦伤，然后去医院的话，那个给了一个证明是什么疑似尾椎骨折，因为当时是我自己去嘛，他撞倒之后，他就是说没钱，然后所有医药费是我自己垫的，然后我拿着这个出院证明和什么，然后去找交警。交警说，当时因为我出去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尾椎骨折，你就做其他检查的话，他也是保守治疗，然后就是跟我开了一副药嘛，然后在家里休息几天，然后就是说再看，现在去。
2: 嗯。

0: 应一般情况下是要进行退款的。
1: 嗯，那这个退款的比例是、嗯、还是说像他们讲的一样扣一千，还是全退呢？
0: 一般的情况下是全退的。
1: 嗯嗯，因为刚刚陈女士，你是不是特别还强调了说你连党都没有见过，对不对？等于就是说档案都没有建立的话，一开始的服务就从来没有享受过，是吧？
2: 对。
0: 你主要是看，就是你除了签了合同，还在他们还为你做了其他的没有？进行培训啊，其他的有没有做？
1: 去过那里没有？
2: 没有。
1: 嗯。
0: 有没有进行指导呢？就是发一些
1: 材料啊，
0: 材料这些。
2: 没有，
1: 都没有。嗯。
0: 那一般情况下是要全退的。
1: 现在他们不愿意退，甚至又改口说要扣钱，怎么应对呢？何律，您支支招。
0: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物价局的一个文件啊，就是规定了学员中途退学的，除发已经发生的费用外，一般是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当将余额退还学员。你没有进行任何的体检，也没有建档，也没有产生其他的实际费用，因此可以要求全退，或者是绝大部分的退款都可以要求的。如果他们首先你们可以跟他进行协商，如果他不协商的话，第一个你可以拨打幺二三二八进行投诉啊。
1: 哎，这个电话号码很重要，来来来，何律您再重复一下。
0: 幺二三二八，
1: 嗯，
0: 这是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专门处理驾校退费纠纷的。你还可以拨打那个12315进行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这个问题。
1: 选项很多，陈女士不着急啊，我估计你一时之间消化我们刚刚那个何律给您的这个建议，您还需要 OK 好，就是关于逾期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何律，合同上面应该是有约定吧？
3: 对，有约定。
1: 嗯，
3: 最后交房日是3月31号。
1: 嗯嗯，那约定了像逾期交付的这种其他的费用没有呢？
3: 就是违约金是按购房款总房款的1/1000还是1/1000，反正100多块钱一天嘛，我180多万的总房价嘛。
1: 嗯嗯，好，算得很清楚。来，我们请教何律。
0: 嗯，这些首先要看你的就是这个房子，一个情况，就是没有交房的原因是在哪里啊？
3: 就是因为他喊我们收房了，但是我们进行了初验嘛，然后就发现你这个精装房那个按国标的话，你那个瓷砖空鼓面积太多了，我客厅就空鼓了30多块。
1: 30多块啊！
3: 卫生间哎。大面积的空鼓，然后我们跟他协调了几次在。

0: 说他这个违约金。
1: 首先郑先生刚才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就是开发商这边帮你把那个房子的那个瓷砖全部拆掉了。这点
0: 他认可了这个质量问题，就是他已经认可了这个质量问题，当然他没有书面承诺，我们包括我还跟他进行了实项，就是这个处理方案是我现在跟他的初步实项的结果了，然后他只是说给予适当的补偿。
2: 有没有达成一致？
0: 补偿太少了。
2: 有没有达成一致？你们有没有落在纸上？
0: 现在落在纸上的就是前期的，我因为我一步一步来嘛，我一想到一步到位，他不就紧拖。然后我就先把你瓷砖拆了，我来贴，贴完以后我再来跟他扯赔偿的问题嘛。
2: 好，那你有没有去问过？因为我们把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个交房逾期的违约金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他说提供瓷砖，你来贴，那你来贴中间就有一个你要出工费了，是不是？
0: 对对，这个工费他是我们在扯嘛，就是到底多少嘛，我报了个价嘛，他现在对这个价肯定没有认可嘛，他只是我也是想一步一步来嘛，因为不然的话你紧耗在这里也动不了，
2: 是
0: 因为这常常是那个建筑管理站也多次协调了，他就是他能不能只负责整改，但是至于赔偿，就是你是属于民事那个诉讼的，你就是要后面去走法律程序了。他负责进行，就是说整改是他必须要做的。
2: 您询了价，找人来贴的价格，他们接受了没有？
0: 他没接受嘛，我现在报价那个工费，那倒也没好多钱了，我说几千块钱，但是他在拆的过程中，现在又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拆了又造成了我一些其他的设施的损坏，比如说他的精装的那个鞋柜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0: 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
1: 岸翅膀都没问题。
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4: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
5: 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早起新闻冲浪。
6: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5: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底座，湖南提速六张网基础设施建设，落地新型电网试点，依靠数字化储能新技术，把电网变得更聪明、更抗灾，为经济社会发展稳稳托住能源保障。新型电网啊，更为柔性、智能、数字化的电网。湖南“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智能电网和微电网。韶山市电网系统依托华为前沿智能技术，有了智慧大脑，可以全天候的精准监测供电系统的运行状态，根据天气预报提前预判光伏发电区域内电量的使用情况，为工作人员提供电力运行的决策建议。华为 OpenLab 电力集成验证工程师汤真表示，
7: 把这个决策再输入给我们的那个台局经理，帮助他们去提前识别到这些问题。
5: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湖南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30万人次，同比增长9.3%，口岸开放提质增效，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来听到记者张冠、通讯员王颖、于洋的报道。12号，南航 CZ8095次航班从广州经停长沙起飞，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也标志着广州经长沙至亚的斯亚贝巴的国际客运航线正式首航了。这是湖南省第二条直达非洲的国际客运航线，为中非经贸人文交流搭建起了全新的空中桥梁。长沙边检站提前谋划，优化了查验流程、通关举措，顺利完成了220多名旅客的边防检查任务。该航线首航旅客李女士，

0: 抢险救援，保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嫦娥基地常备人员是63人，有150人作为第二梯队，共有82台的设备。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3: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1: 我掌握信息，
4: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1: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呢都是有着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的。然而有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了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学校又该如何的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的管理要求呢？以下时间咱们好好来说一说哈。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居然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之后也是别有洞天的。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就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啊，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物品。这价格呢，从几十块到上百块不等。商品介绍当中啊，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的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了4000件。而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当中就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必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诫。那么在执行中呢，也是疏堵结合，大家一定要目标一致，同舟共济，敬畏规则，守住定力。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5: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6: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7: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6: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7: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8: 工伤预防，为民护航。
7: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路上的千年古镇芙蓉镇，住进吊脚楼民宿，开窗就是万家灯火，点缀着瀑布。
9: 继续往南到怀化，见母溪原始次生林，秋色清新明亮，溆浦山背花窑梯田，金色稻浪层层叠叠，稻香弥漫山间。
2: 假期遇见香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9: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0: 今年五月，一场洪水淹过常德石门，但没有淹没石门人对柑橘丰收的执着。
9: 他们用双手守护着每一棵橘树，守护着家园里最甜的希望。
10: 灾后第一年，橘香依然甜，这份甜是橘农对故土的深情，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打蜡不催熟的匠心坚守。他们和橘园相伴，与家园相守，把每一颗橘子都种成了。

0: 石门的名片，
1: 石门柑橘又红了，酸酸甜甜刚刚好。
0: 幸福山水城现代新石门，这个秋天走进橘乡，尝一口坚守的甜，致敬这片土地上最可爱的人。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日前呢，工信部是遴选出了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记者梁瑞从省工信厅了解到，咱们湖南的长沙高新区还有长沙经开区两个园区，国科威、中车株洲所、华字科技、楚天科技、山河智能特种装备、中联重科应急装备六家公司上榜，湖南入选园区数量是并列全国第一的，位居中部地区首位，入选企业数量并列全国第八，中部第二。依托国防科大的技术溢出优势，长沙高新区集聚了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构建起了院士领航、智库支撑、人才培育的全链条创新体系。这也是园区成功入选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的核心体系了。今年呢，由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牵头，北斗时空安全产业园、北斗时空安全综合试验基地等一批重大产业平台相继发布了建设方案，为时空安全产业长远发展筑牢硬件与创建根基、创新根基。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明德祥表示，
2: 这个平台建成完以后呢，应该说为我们的原创技术走向我们的产业，它能够填平中间的一道鸿沟。这个鸿沟呢，既有前期的概念验证，又有往产品转化的一个中式的验证。
1: 多年来，华字科技深耕新型储能赛道，打通了核心装备研发制造、勘测设计、系统集成、工程实施，再到智能运维完整链条，能够面向源、网、荷、储各类应用场景，输出一条一体化储能解决方案。眼下，企业已经是建成了城步如林、桂东罗霄等一批省内的储能电站。在海外市场方面呢，科特迪瓦电池储能项目、埃塞俄比亚光柴储一体化项目等标杆工程也是先后落地，实现了技术方案走向海外。华字科技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胡一波：
3: 我们的方案和我们的客户遍布国内国外，目前在全球大概有10000多个客户，70多国家有我们相关的产品在应用和运行。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